人的站立。亲爱的主内弟兄姐妹平安，今天是五旬节主日，也就是圣灵降临的主日，我们来纪念圣灵降临。那么建立教会的日子，让我们安静心灵进入对上帝的敬拜。现在我们开始主日崇拜，使会的经文启示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一到第四节。五旬节到了，门徒都聚集在一处，突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，好像一阵大风吹过，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，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，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，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，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。弟兄姐妹，当日门徒同心聚集，圣灵降临充满他们，那么今天同一位圣灵仍然住在神儿女里面，让我们来敬拜三一真神，真神在圣殿中。

背诵请坐，让我们做认罪的祷告，来到神前谦卑自己，全能圣洁的上帝，我们在你面前谦卑俯伏。你应许将圣灵赐给属你的人，使我们成为你的殿。然而我们承认，我们的心常常没有为圣灵预备居所。圣洁的上帝，你赐下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但我们却常靠自己生活，我们忽略你的引导，压制圣灵的感动。求您赦免我们，更新我们的心。主啊，我们常让忙碌胜过祷告，让失意胜过顺服，让自己的声音大过圣灵的引导。我们口称属主，却仍被骄傲、惧怕与忧虑挟制。我们知道真理，却没有活出圣灵所结的果子。主啊，求你赦免我们。主啊，你再次光照我们的心，洁净我们隐藏的罪，更新我们疲乏的灵，使我们的心成为圣洁的居所，使我们的生命成为你荣耀的见证，好叫我们不再为自己而活，乃是靠圣灵而行。主啊，求你赦免我们，更新我们，充满我们。我们如此祈求祷告，是奉主基督圣名求的，阿们。我们来唱诗，圣灵充满我。

我们数据恩典经文起自诗篇第五十一篇第十六到十七节。你本不喜爱祭物，若喜爱，我就献上燔祭，你也不喜悦。神所要的祭，就是忧伤的灵。神啊，忧伤痛悔的心，我必不轻看。弟兄姐妹，听到以前，我们求圣灵击开我们的心，使我们听见神的话，也活出